0: 안녕하세요. 한중동행 라디오 오늘 진행을 맡은 한중우호 동행협회 회원 김예은입니다.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韩语主持人兼瑞恩，我是全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。 去年，作为交换生在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学习了一年。因为亲身经历过留学生活，所以大家的故事会有很多共鸣。 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留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. 제 옆에는 또 다른 사회자분들이 계시는데요. 간단히 자기소개 부탁드릴게요.
1: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王雨林，来自中国四川省，来韩国已经快9个月了。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聊一聊我在泉州的学习、生活和慢慢适应韩国的生活节奏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李可莹，来自中国江苏。作为中国留学生，我们在泉州已经生活了大半年了。今天想把交通、学习、租房、文化和安全方面的小经验分享给大家。
0: 그럼 먼저 6월 협회 활동을 살펴보겠습니다.
1: 在正式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，我们先介绍一下韩中友好同行协会六月份的重要活动。六月份，在全北国际合作振兴院的支持下，协会与幼师大学孔子学院、全北中国留学生学者联合会共同举办了